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31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人。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强调，家庭是预防毒品成瘾的最佳之道。教宗表示，梁山和艾德的小小举动能平息重大的冲突。教宗亲免军人，成为慈善的撒玛利亚人，保护公民免受不义侵害。朝圣地首位女性负责人受访指出，向世人见证出和睦共处是可能的。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于8月25日至27日举办有关该大洲毒品成瘾问题的会议之际，教宗梁14世于会议闭幕当天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与会者。教宗在信仰的光照下省思成瘾问题，尤其关注青年。他说，这复杂的现象凸显了一个失去人性的世界的失败。青年的痛苦要求我们的回应务必兼顾方方面面，团体的预防、科学的辅助、带有人类面容的正义以及就近的睦邻陪伴。我们的贡献必须指向关怀、临在以及团体架构的重建。教宗分辨出四座合作桥梁，并邀请众人在预防领域加以促进。首先是教会与国际组织之间的桥梁，因为没有人能独自面对毒品的问题。事实上，这几天在梵蒂冈的会议已经探讨了多个机构之间的协作，包括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有关家庭的部会、拉丁美洲主教团委员会以及美洲国家组织等等。第二座桥梁搭建在科学与信仰之间。教会在介入毒品问题时，并不自诩与神经科学、心理学或公共卫生相提并论，也不予以取代。相反的，教会努力以福音之光来照亮问题，而且对人有全面的理解。第三座桥梁，把各大洲的地方教会连接起来。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的倡议固然专注于该大洲的问题，但也邀请了在亚洲、非洲、欧洲等地投入陪伴、预防等工作的专业人士。第四座桥梁则具备大公运动性质。教宗表示，天主教团体与其他教会团体一起采取举措来支持受苦的人，在信仰中找到共通的语言，在青年的需要和梦想上加以陪伴，并让他们融入其中。至今的一切工作都以家庭为其交汇点。教宗重申，梵尔大公会议的教导称家庭为小教会，也就是栽培并呵护生命的地方。预防毒品问题的最佳办法，莫过于一个良好的家庭。世界正在经历特别动荡时期，不仅是因为各种冲突和国际争端，也是因为在各国的政治争论中所呈现的敌对情绪。因此，我们必须向耶稣学习，走上良善与爱德的道路，因为这两种德行具有解除武装的力量。这是教宗梁14世8月26日上午在保罗60大厅的侧厅接见挪威信义会的主教们时讲话的中心。教宗说，正如你们所观察到的，各民族之间似乎存在着日益增长的敌意。这不仅表现在 冲突和国际争端中，也存在于个别国家内。政治和社会争论中时常出现的激烈争论，便证实了这些。教宗强调，鉴于人在堕落的情况中，我们很容易对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合的人采取敌对态度，因此需要同心协力，寻求具体可行的修和与友爱之道。关于这一点，耶稣向我们展示了另一条路，揭示良善与爱德具有解除武装的力量。教宗欣慰地表示，挪威新议会主教们的到访是迈向合一重要的一步。罗马主教为合一祈祷，并引用了若望福音中基督向天父的祈祷，好使他的门徒完全合而为一，为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了我，并且你爱了他们如爱了我一样。教宗就此期望共同的洗礼和我们在世上的共同使命能成为在我们推动和平与正义的服务中共同成长的必要条件。随后教宗提及殉道者、挪威国王及该国的主保圣人奥拉夫，和殉道者、挪威西部地区的主保圣女沙尼华。教宗勉励大家效法他们的方表，他们献身于天主和近人，帮助民族团结，并为爱德的转变力量做持久的见证。最后，教宗恳求天主的降福，帮助我们日益真诚地以兄弟姊妹相待，共同为我们的救主做见证。每一名军人每天都肩负着一项崇高使命，即捍卫祖国主权和法治，守护同胞的安全，保护他们免受不义侵害。教宗梁十四世8月24日上午在枢密会议厅接见葡萄牙随军教长团以及葡萄牙陆军、空军、海军、共和国国民警卫队和公共治安警察的成员。他以葡萄牙语发表讲话，用上述话语概括了优秀军人的天赋。葡萄牙随军教长团、武装部队和治安部队的代表团约有70人，他们为纪念随军教长团戴牧区成立60周年来到罗马。该戴牧区于25年前有了首位主教。教宗指出，两名年轻的葡萄牙陆军军人正是优秀军人这些特质的典范，他们分别为21岁和22岁，于上周五8月21日在 A1 高速公路的坎塔涅迪梅阿利亚达服务区不幸遇难。当时两人看到一名卡车司机的车辆发生故障，便慷慨地像慈善的撒玛利亚人一样停在路旁提供援助，却遭一辆汽车撞击。教宗把他们连同他们的家人托付于上主。教宗引用圣保禄宗徒致俄弗所人书中的话，勉励他们在主内坚强。梁十四世指出，这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力量，在马窦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述的格法翁的百夫长身上便能看到这种力量。你们要在主内坚强，如同那位在格法翁走进耶稣的百夫长，他非常了解你们生活所遵循的价值，服从、纪律、克己、忠诚、占有情义、奉献、责任和勇气。同时，这名军人也感到自己需要天主， 他知道，人不能自给自足，而是向往更多，向往超越自身的事物。教宗概述道，这名百夫长有一个仆人病了，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正是由于关心这个人，他才去寻找耶稣，请求他治好仆人。这名罗马军人自觉不配迎接耶稣来到家中，却坚信他只要说一句话便能治好他的仆人。教宗认为，这种态度显示出他对权威秩序有着深刻认识，并促使他承认耶稣是他的主，他的天主。一方面，这名军人固然清楚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他在天主子面前展现了信德的力量和谦卑的勇气。事实上，人无论承担多大责任，行使多大权力，品行多么无可指摘，总是渴望无限，渴慕永恒。这种渴求唯有在耶稣内才能得到满足，因为他赐予人永恒与无限的恩典。教宗梁十四世随后叮嘱随军司铎们要关注葡萄牙军人和警察的灵性成长，勉励他们接纳并聆听这些军警，以天主圣言的智慧照亮他们。教宗补充说，正是从这种睦邻关怀中将结出果实，使他们在实践基督徒生活方面获得个人成长，并增强你们所服务的武装部队和治安部队的团队精神。在降服众人之前，教宗把葡萄牙军人在国内外执行的各项使命托付于法蒂玛圣母。意大利建筑师梅代奥西修女或许从未想过，她将近一年来的圣召成为世上首位担任朝圣地负责人的女性。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她是在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阿尔及利亚为奥兰教区圣十字架圣母朝圣地履行这项使命。梅代奥西修女当初是以建筑师的身份来到圣十字架朝圣地的，现在她不仅是奥兰教区真女会的度奉献生活者，也是朝圣地的负责人。2017年，在时任奥兰教区主教维斯科的邀请下，梅代奥西前来参与维修朝圣地的工程，后来也投入了册封征服大典的筹备工作。在他以前，这座朝圣地从来没有人专职负责，但现在愈加需要有人长期驻守，以照顾朝圣地。圣十字架圣母朝圣地的节奏相当独特，除了每年一度的教区朝圣活动，以及情况允许下的每月弥撒以外，其余的时间主要是穆斯林前往内地。梅代奥西修女解释道，因此朝圣地需要有人去接待穆斯林，帮助他们认识什么是圣堂，并展现出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向世人见证和睦共处是可能的。这位修女指出，正如在土耳其的玛利亚之家那样，大部分去祈祷的人是穆斯林，他们对圣母角色的问题保持开放态度。圣母玛利亚当然是对话之路，因为她在穆斯林文化中也广受敬仰。在圣十字架圣母朝圣地，关于圣母玛利亚生平的所有绘画都是由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工匠所绘制的。梅代奥西修女说，我的日常工作，所有维护工程，都是跟当地企业一起完成的。 我相信，友爱就从那里开始。他们接受在圣堂里合作工作。令这位修女深感讶异的是，穆斯林表示，希望这座圣堂和基督徒临在于阿尔及利亚，这是给世人的一个记号，展现出阿尔及利亚这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全球友谊，现在就要全球和平。这是2026年全球友谊活动的标语。这项迫切致力于世界恢复和平与友谊的国际年度聚会，由圣爱智德团体举办，于8月28日至30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参与的1000多名青年来自14个不同国家。活动筹办者兼圣爱智德团体大学生事务负责人西尼·富雷迪在活动前向本新闻网解释道，有太多的战争，我们习惯了暴力的语言，需要聚会活动来建设友谊与和平，进行对话和聆听，并见证出年轻人身上的和平力量。参加本次全球友谊活动的青年中也有150多名乌克兰青年。悉尼·弗雷迪说，这些青年的生活被战争打乱，他们的梦想在战争开始时破灭了，但他们努力付出，他们支持圣爱智德团体的人道主义工作，向处境更艰难的人分发食物，探望长者，以及为遭受战争创伤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教育活动。乌克兰青年本身蕴含非凡的和平与团结的力量，并通过促进和平的青年活动等不同举措来传播这股力量。在布达佩斯为期3天的紧密活动深入探讨当代多个重要主题，比如移民、贫困和气候变化。活动目的是通过交流时刻传播以团结关怀和尊重的价值为基础的和平文化。悉尼·弗雷迪解释道，本次活动结束时将有一个感人且欢乐的重要时刻，就是在玛格丽塔岛有一个快闪活动，从那里将向全世界传递和平的讯息。在这艰难时期，青年们非常清楚，不能忘记过去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当下，憧憬美好的未来。迪尼·弗雷迪最后表示，需要更多的倾听他们的声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一位修女在移民接待机构的经验。玛利亚·若汉娜·蒂托内是法国上贝里圣若瑟修女会的修女，管理堂区接待所的工作。她向我们讲述如何亲身接触到的许多故事，以及如何学习面对比自己能承担的大得多的挑战。

协调堂区宿舍的管理工作，意味着亲身接触许多的故事。我过去照顾无家可归者的志工经验，也许主要是寻找接近他们的策略，和如何将所拥有的少量的物资给予他们，食物、饮料和几句勉强说出来的安慰和鼓励的话，给他们一些对他们有用，或者是我认为有用的消息。管理一个低门槛的机构，则需要面对不同的挑战，必须也敞开自己的最好的意向，来为我们接待的人的生活留空间，同时也要继续做个希望的宣讲者。我们的善心撒玛利亚人宿舍是在拉文纳城的圣洛可堂区，这个宿舍每天必须面对向命运低头和工作失去意义的挑战。令人惊讶的是，前来要求接待的年轻人日益增加，等候居留文件和进入特别接待中心的人越来越多。拉文纳不是移民进入意大利路线的一站，但有人传出了不正确的消息，说这里的警察局批准文件快速，因此许多人来到这里，为了早些能合法留在意大利。然而，他们必须等候2到8个月才获得批准。这期间，他们没有工作，没有住处，也没有钱。换句话说，就是流落街头。另有许多前来的是患有精神病或吸毒的人，他们找不到适当的保护，于是便每天在像我们的宿舍一样的机构进进出出。我们这个小宿舍在新冠疫情期间最多可接待15名男子和3名女子，而现在则必须面对比他能承担的大得多的挑战。经常我会自问，在这样一个宿舍中如何宣讲福音，因为这需要有坚定的意志，留心细微的事，对一切事物都能顾及，与其他公共机构联系，认识当地的情况和他拥有的资源，知道自己和所工作的宿舍的限度，不要把自己当作救世主，也不可灰心沮丧。我们有时也因为不能应对来者的处境而必须拒绝他们。

这个宿舍由萨尔瓦托雷神父于20年前创立，一直以来由志工们管理。众所周知，这里缺乏经费和人员，缺乏恰当的接待移民机构，以及移民获得居留权需要的时间太长而且不确定等等的情况。因此，光是给予移民一张床，让他们洗个澡并不够，还需要有人为他们发声，唤起有关机构和舆论注意，使大家觉醒，记得弱小者不是一个竞选中的口号，而是一个先于爱德的文明社会的要求。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可只满足于在有需要时做些宗教性的表示，我们必须要求行政当局回应人们，尤其是最弱小者的需要。从这个小宿舍的工作，我认识到我们所做的未能达到基督徒的爱德和望德的要求，需要有一个活泼且具有批判性的良知，需要感到促进社会正义的重要，并且努力以具体的选择来要求人们不要利用弱小者为工具，然后忘记他们。作为教会，我们要求我们的基本价值观不用于制造可领圣事者和不可领圣事者之间的分歧，并且实现促进男性和女性的尊严同受肯定的政策。正如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说的，我们要想到人们的痛苦，并保证做出认真的回应。

这些修女以身面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31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见证人。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强调，家庭是预防毒品成瘾的最佳之道。教宗表示，梁山和艾德的小小举动能平息重大的冲突。教宗亲免军人，成为慈善的撒玛利亚人，保护公民免受不义侵害。朝圣地首位女性负责人受访指出，向世人见证出和睦共处是可能的。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于8月25日至27日举办有关该大洲毒品成瘾问题的会议之际，教宗梁十四世于会议闭幕当天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与会者。教宗在信仰的光照下省思成瘾问题，尤其关注青年。他说，这复杂的现象凸显了一个失去人性的世界的失败。青年的痛苦要求我们的回应务必兼顾方方面面，团体的预防、科学的辅助、带有人类面容的正义以及就近的睦邻陪伴。我们的贡献必须指向关怀、临在以及团体架构的重建。教宗分辨出四座合作桥梁，并邀请众人在预防领域加以促进。首先是教会与国际组织之间的桥梁，因为没有人能独自面对毒品的问题。事实上，这几天在梵蒂冈的会议已经探讨了多个机构之间的协作，包括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有关家庭的部会、拉丁美洲主教团委员会以及美洲国家组织等等。第二座桥梁搭建在科学与信仰之间。教会在介入毒品问题时，并不自诩与神经科学、心理学或公共卫生相提并论，也不予以取代。相反的，教会努力以福音之光来照亮问题，而且对人有全面的理解。第三座桥梁，把各大洲的地方教会连接起来。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的倡议固然专注于该大洲的问题，但也邀请了在亚洲、非洲、欧洲等地投入陪伴、预防等工作的专业人士。第四座桥梁则具备大公运动性质。教宗表示，天主教团体与其他教会团体一起采取举措来支持受苦的人，在信仰中找到共通的语言，在青年的需要和梦想上加以陪伴，并让他们融入其中。至今的一切工作都以家庭为其交汇点。教宗重申，梵尔大公会议的教导称家庭为小教会，也就是栽培并呵护生命的地方。预防毒品问题的最佳办法莫过于一个良好的家庭。世界正在经历特别动荡时期，不仅是因为各种冲突和国际争端，也是因为在各国的政治争论中所呈现的敌对情绪。因此，我们必须向耶稣学习，走上良善与爱德的道路，因为这两种德行具有解除武装的力量。这是教宗梁十四世8月26日上午在保罗六世大厅的侧厅接见挪威信义会的主教们时讲话的中心。教宗说，正如你们所观察到的，各民族之间似乎存在着日益增长的敌意。这不仅表现在 冲突和国际争端中，也存在于个别国家内，政治和社会争论中时常出现的激烈争论，便证实了这些。教宗强调，鉴于人在堕落的情况中，我们很容易对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合的人采取敌对态度，因此需要同心协力，寻求具体可行的修和与友爱之道。关于这一点，耶稣向我们展示了另一条路，即是良善与爱德具有解除武装的力量。教宗欣慰地表示，挪威信义会主教们的到访是迈向合一重要的一步。罗马主教为合一祈祷，并引用了《若望福音》中基督向天父的祈祷，好使他的门徒完全合而为一，为叫世界知道是你派遣了我，并且你爱了他们如爱了我一样。教宗就此期望共同的洗礼和我们在世上的共同使命能成为在我们推动和平与正义的服务中共同成长的必要条件。随后教宗提及殉道者、挪威国王及该国的主保圣人奥拉夫和殉道者、挪威西部地区的主保圣女沙尼华。教宗勉励大家效法他们的方表，他们献身于天主和近人，帮助民族团结，并为爱德的转变力量做持久的见证。最后，教宗恳求天主的降福，帮助我们日益真诚地以兄弟姊妹相待，共同为我们的救主做见证。每一名军人每天都肩负着一项崇高使命，即捍卫祖国主权和法治，守护同胞的安全，保护他们免受不义侵害。教宗梁十四世8月24日上午在枢密会议厅接见葡萄牙随军教长团以及葡萄牙陆军、空军、海军、共和国国民警卫队和公共治安警察的成员。他以葡萄牙语发表讲话，用上述话语概括了优秀军人的天赋。葡萄牙随军教长团、武装部队和治安部队的代表团约有70人，他们为纪念随军教长团戴沐区成立60周年来到罗马。该戴沐区于25年前有了首位主教。教宗指出，两名年轻的葡萄牙陆军军人正是优秀军人这些特质的典范，他们分别为21岁和22岁，于上周五8月21日在 A1 高速公路的坎塔涅迪梅阿利亚达服务区不幸遇难。当时两人看到一名卡车司机的车辆发生故障，便慷慨地像慈善的撒玛利亚人一样停在路旁提供援助，却遭一辆汽车撞击。教宗把他们连同他们的家人托付于上主。教宗引用圣保禄宗徒致俄弗所人书中的话，勉励他们在主内坚强。梁十四世指出，这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力量，在马窦福音和路加福音记述的格法翁的百夫长身上便能看到这种力量。你们要在主内坚强，如同那位在格法翁走进耶稣的百夫长，他非常了解你们生活所遵循的价值，服从、纪律、克己、忠诚、战友情谊、奉献、责任和勇气。同时，这名军人也感到自己需要天主， 他知道，人不能自给自足，而是向往更多，向往超越自身的事物。教宗概述道，这名百夫长有一个仆人病了，承受着极大的痛苦。正是由于关心这个人，他才去寻找耶稣，请求他治好仆人。这名罗马军人自觉不配迎接耶稣来到家中，却坚信他只要说一句话便能治好他的仆人。教宗认为，这种态度显示出他对权威秩序有着深刻认识，并促使他承认耶稣是他的主，他的天主。一方面，这名军人固然清楚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他在天主子面前展现了信德的力量和谦卑的勇气。事实上，人无论承担多大责任，行使多大权力，品行多么无可指摘，总是渴望无限，渴慕永恒。这种渴求唯有在耶稣内才能得到满足，因为他赐予人永恒与无限的恩典。教宗梁十四世随后叮嘱随军司铎们要关注葡萄牙军人和警察的灵性成长，勉励他们接纳并聆听这些军警，以天主圣言的智慧照亮他们。教宗补充说，正是从这种睦邻关怀中将结出果实，使他们在实践基督徒生活方面获得个人成长，并增强你们所服务的武装部队和治安部队的团队精神。在降服众人之前，教宗把葡萄牙军人在国内外执行的各项使命托付于法蒂玛圣母。意大利建筑师梅代奥西修女或许从未想过，她将近一年来的圣召成为世上首位担任朝圣地负责人的女性。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她是在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阿尔及利亚为奥兰教区圣十字架圣母朝圣地履行这项使命。梅代奥西修女当初是以建筑师的身份来到圣十字架朝圣地的，现在她不仅是奥兰教区真女会的度奉献生活者，也是朝圣地的负责人。2017年，在时任奥兰教区主教维斯科的邀请下，梅代奥西前来参与维修朝圣地的工程，后来也投入了册封真福大典的筹备工作。在他以前，这座朝圣地从来没有人专职负责，但现在愈加需要有人长期驻守，以照顾朝圣地。圣十字架圣母朝圣地的节奏相当独特，除了每年一度的教区朝圣活动，以及情况允许下的每月弥撒以外，其余的时间主要是穆斯林前往内地。梅代奥西修女解释道，因此朝圣地需要有人去接待穆斯林，帮助他们认识什么是圣堂，并展现出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向世人见证和睦共处是可能的。这位修女指出，正如在土耳其的玛利亚之家那样，大部分去祈祷的人是穆斯林，他们对圣母角色的问题保持开放态度。圣母玛利亚当然是对话之路，因为她在穆斯林文化中也广受敬仰。在圣十字架圣母朝圣地，关于圣母玛利亚生平的所有绘画都是由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工匠所绘制的。梅代奥西修女说，我的日常工作，所有维护工程，都是跟当地企业一起完成的。 我相信，友爱就从那里开始。他们接受在圣堂里合作工作。令这位修女深感讶异的是，穆斯林表示，希望这座圣堂和基督徒临在于阿尔及利亚，这是给世人的一个记号，展现出阿尔及利亚这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是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全球友谊，现在就要全球和平。这是2026年全球友谊活动的标语。这项迫切致力于世界恢复和平与友谊的国际年度聚会，由圣爱智德团体举办，于8月28日至30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参与的1000多名青年来自14个不同国家。活动筹办者兼圣爱智德团体大学生事务负责人西尼·富雷迪在活动前向本新闻网解释道，有太多的战争，我们习惯了暴力的语言，需要聚会活动来建设友谊与和平，进行对话和聆听，并见证出年轻人身上的和平力量。参加本次全球友谊活动的青年中也有150多名乌克兰青年。悉尼·弗雷迪说，这些青年的生活被战争打乱，他们的梦想在战争开始时破灭了，但他们努力付出，他们支持圣爱智德团体的人道主义工作，向处境更艰难的人分发食物、探望长者，以及为遭受战争创伤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教育活动。乌克兰青年本身蕴含非凡的和平与团结的力量，并通过促进和平的青年活动等不同举措来传播这股力量。在布达佩斯为期3天的紧密活动深入探讨当代多个重要主题，比如移民、贫困和气候变化。活动目的是通过交流时刻传播以团结关怀和尊重的价值为基础的和平文化。悉尼·弗雷迪解释道，本次活动结束时将有一个感人且欢乐的重要时刻，就是在玛格丽塔岛有一个快闪活动，从那里将向全世界传递和平的讯息。在这艰难时期，青年们非常清楚，不能忘记过去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当下，憧憬美好的未来。迪尼·弗雷迪最后表示，需要更多的倾听他们的声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见证人。
1: 希望的火苗若隐若现，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默默为这希望做见证，愿世人看见那源自天主的希望。

一位修女在移民接待机构的经验。玛利亚·若汉娜·蒂托内是法国上贝里圣若瑟修女会的修女，管理堂区接待所的工作。她向我们讲述如何亲身接触到的许多故事，以及如何学习面对比自己能承担的大得多的挑战。

协调堂区宿舍的管理工作，意味着亲身接触许多的故事。我过去照顾无家可归者的志工经验，也许主要是寻找接近他们的策略，和如何将所拥有的少量的物资给予他们，食物、饮料和几句勉强说出来的安慰和鼓励的话，给他们一些对他们有用或者是我认为有用的消息。管理一个低门槛的机构，则需要面对不同的挑战，必须也敞开自己的最好的意向，来为我们接待的人的生活留空间，同时也要继续做个希望的宣讲者。我们的善心撒玛利亚人宿舍是在拉文纳城的圣洛可堂区，这个宿舍每天必须面对向命运低头和工作失去意义的挑战。令人惊讶的是，前来要求接待的年轻人日益增加，等候居留文件和进入特别接待中心的人越来越多。拉文纳不是移民进入意大利路线的一站，但有人传出了不正确的消息，说这里的警察局批准文件快速，因此许多人来到这里，为了早些能合法留在意大利。然而，他们必须等候2到8个月才获得批准。这期间，他们没有工作，没有住处，也没有钱。换句话说，就是流落街头。另有许多前来的是患有精神病或吸毒的人，他们找不到适当的保护，于是便每天在像我们的宿舍一样的机构进进出出。我们这个小宿舍在新冠疫情期间最多可接待15名男子和3名女子，而现在则必须面对比他能承担的大得多的挑战。经常我会自问，在这样一个宿舍中如何宣讲福音，因为这需要有坚定的意志，留心细微的事，对一切事物都能顾及，与其他公共机构联系，认识当地的情况和他拥有的资源，知道自己和所工作的宿舍的限度，不要把自己当作救世主，也不可灰心沮丧。我们有时也因为不能应对来者的处境而必须拒绝他们。

这个宿舍由萨尔瓦托雷神父于20年前创立，一直以来由志工们管理。众所周知，这里缺乏经费和人员，缺乏恰当的接待移民机构，以及移民获得居留权需要的时间太长而且不确定等等的情况。因此，光是给予移民一张床，让他们洗个澡并不够，还需要有人为他们发声，唤起有关机构和舆论注意，使大家觉醒，记得弱小者不是一个竞选中的口号，而是一个先于爱德的文明社会的要求。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可只满足于在有需要时做些宗教性的表示，我们必须要求行政当局回应人们，尤其是最弱小者的需要。从这个小宿舍的工作，我认识到我们所做的未能达到基督徒的爱德和望德的要求，需要有一个活泼且具有批判性的良知，需要感到促进社会正义的重要，并且努力以具体的选择来要求人们不要利用弱小者为工具，然后忘记他们。作为教会，我们要求我们的基本价值观不用于制造可领圣事者和不可领圣事者之间的分歧，并且实现促进男性和女性的尊严同受肯定的政策。正如意大利主教团主席祖皮书记说的，我们要想到人们的痛苦，并保证做出认真的回应。

这些修女以生命回应上主的召叫，在最弱小者身上服侍基督。你的心是否曾在某一时刻体验到感动，一份渴望与主更加亲近的感动，一份催促着自己伸手扶持有需要者的感动，一份欺勉自己成行天主圣意的感动？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各自的处境中分辨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为天主的国度加砖添瓦，成为希望的见证人，传递希望的小火苗，照亮所处的角落，温暖人间。

0: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1: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即使天主的道路不符合我们的期待，也要接受。教宗为尼泊尔和西藏的洪水灾民祈祷。教宗在湖畔至圣圣母堂主持弥撒，唯有爱是生命的道路。教宗梁十四世8月30日主日，在刚到尔夫堡下宫前的自由广场主持三中经祈祷活动，讲解了当天弥撒中的福音。是的，我信你是墨西亚，但拯救世界并不是这样。这是博多禄在耶稣向门徒们揭示他的逾越奥基之后所表达的意义。在博多禄第一次向耶稣宣认那完美的信仰之后，这一次却是半个不完全的信仰宣认。这种表达很容易陷入第一时间的冲动，尤其当天主的道路看似难以理解与所预示的不同时。教宗提醒道，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中断与主的对话，而要顺从地聆听，怀着信赖之情表达自己不理解的困难。教宗表示，这正是宗徒之长的伟大之处。教宗的醒思聚焦于耶稣向门徒们预示他的苦难，他将在耶路撒冷走向死亡与复活。这番话与门徒们所期待的得胜者和强有力者的墨西亚相差甚远。在他们的观念中，墨西亚该当击败且践踏仇敌。耶稣此前的言行举止引起了轰动，但这次的讯息实在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以致博多禄大声呼喊，主，千万不可，这事绝不会临到你身上。相对于先前承认耶稣为永生天主之子，博多禄的这句话是一个急转弯。他对主的话感到吃惊和失望，似乎要重新审视他过去的话，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的宣认。教宗替博多禄说出他理想中的宣认：是的，我信你是墨西亚，但拯救世界并不是这样。教宗解释道，博多禄的这番话使我们有一种深入的反思。事实上，对我们而言，理解和接受天主的道路并非总是容易的，尤其当天主的道路与我们的相差甚远时。于是，那违反所有信仰逻辑的诱惑促使我们认为主做错了，或更严重的是，认为他没有垂听我们或不关心我们。教宗指出，面对这份不确定，身为宗徒之长的博多禄教导我们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不要中断与天主的交谈。教宗邀请信友们予以效法，在理解主要求的事上表达自己的困难。第二，绝不可评判天主的作为，而应谦卑地聆听，在祈祷中 领悟他透过自己的作为启示给我们的一切，即使他的作为不符合我们的期待。宗徒之长的伟大之处也表现于此。对伯多禄严厉的谴责，耶稣以同样强烈的话语回答他：“撒旦，退到我后面去。”随后耶稣解释说，跟随他的人要弃绝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伯多禄日后做到了，接受挑战，始终忠于基督，承认他是救主，最后为主殉道。教宗最后勉励信友们，我们要恳求上主，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和祈祷中，也能有伯多禄同样的真诚，谦卑地向天主道出我们真实的感受，即使内心感到困惑也如此。同时懂得培养伯多禄那样的顺从，即使上主的要求超出我们的期待，也予以接受。我保证，为那些遭受在尼泊尔和西藏发生的恐怖洪水所影响的人祈祷。教宗梁十四世8月30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前一天29日傍晚，教宗在阿尔巴诺湖参加了湖畔圣母游行活动后，留在夏宫过夜，并于主日在夏宫门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念经后，教宗挂念在尼泊尔和西藏发生的灾害，他说，让我们为失去性命的人祈祷，为受伤和失联的人祈祷，为家庭和救难人员祈祷，愿所有人的关切有助于减轻痛苦，让必要的援助能送到百姓手上。

教宗里昂十四世于8月29日傍晚6点在罗马近郊冈道尔夫堡的湖畔至圣圣母堂主持弥撒圣祭，然后与信众徒步游行到阿尔巴诺湖，成为首位登船参加游行的教宗。他在弥撒讲道中指出，我们怀着信德做出这些朴实的举动，借以更新我们对天主的依恃之情，以及对至圣圣母的孝爱之心。在湖面上游行的仪式令人想到耶稣在加利勒亚海行的奇迹。那时候耶稣步行水面，走向恐惧不安的门徒们，引领他们到岸边，并且平息了风浪。教宗强调，正是在门徒们在惊涛骇浪中惊恐万分时，耶稣敦促他们要有信德并且祈祷，以重新找到平安，与主耶稣一起继续航向众所期盼的目的地。因此教宗与信众当天傍晚怀着同一份信德举行弥撒和游行活动，以这些简朴之举更新对天主的依恃之情，以及对至圣圣母的孝爱之心。回到当天的第一篇读经，教宗阐明耶勒米亚先知感受到一股压抑不住的动力，推动他把上主的讯息带给所有的人，尽管他知道自己因此必须说出并做出一些令许多人不悦的事，遭遇磨难和误解，甚至终日成为笑柄。然而爱催促这位先知为了天主子民的益处毫不妥协地采取行动，直到最后。教宗表明，这也是耶稣在福音中教导我们的。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奇迹后，向门徒们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要有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受到许多痛苦，并且被杀，但第三天要复活。耶稣解释道，在行了许多奇迹后，他最终要彰显自己的光荣，甘心情愿舍掉他的性命，在十字架上奉献自己，有如被掰开的饼那样。耶稣如此揭示了唯有爱才能带来救恩。天主为了我们降生成人，死而复活，向我们展示出他的爱，而我们也谦卑地敬爱天主，关爱弟兄姐妹，以爱还爱，每天持之以恒地忠于这份爱，做出非凡的举动，甚至是殉道。接着教宗谈论了耶稣的教导和人们的不理解。教宗指出，很多人视之为乌托邦，这些人会说，被人打了右边脸颊后还把另一边也转过去，这是输家才会做的事。面对拒绝依然付出是天真无知的人才会做的事，无限的给予宽恕是弱者才会做的事。这没什么好惊奇的，因为就连博多禄都难以接受这与众不同的新思维模式。但耶稣的态度很坚决，唯有爱的道路才是生命的道路。因此教宗鼓励大家放下不切实际的想法，仇恨和暴力没有什么好结果，却始终导致毁灭和死亡。从家庭生活的小事到世界的大局势，都可以看到这点。这一切都肯定了耶稣对我们的教导，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
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内心里，我们的城市内，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我们非常需要生命、希望、宁静与和平。为此，教宗以当天的第二篇读经来期勉众人，不可与此事同化，却要继续去爱、付出、宽恕，并把自己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奉献出去。即使这很困难，教宗依然鼓励大家不要灰心，因为我们的力量在于上主，在他的助佑下，这些是可能实现的。

0: 弥撒结束后，教宗与信众一同离开这座由维拉诺瓦圣多莫堂区管辖的小圣堂，与湖畔圣母像一同游行。他们徒步游行到湖岸，穿越湖边的沙滩地区，然后圣母像被抬上了船，教宗也登上同一艘船，展开在湖面上的游行。根据当地传统，伴随教宗的有十几艘民用船，其中包括两艘皮划艇。另外，警方的船只也会出动。在一般情况下，这项在湖上的圣母巡游活动也会有一些信友游泳相伴，但今年出于安全考量不得游泳。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三部分。我们首先从日常生活情况了解控制，然后探讨控制的重要性，最后探讨转化控制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控制在日常生活情况中是指节制、掌握、操纵某个对象，使其不超出范围或任意活动，或要使其按照特定的意愿或计划运作。然而，控制这词汇在不同领域有着具体的意义和应用。根据不同领域，其核心意义可分为，例如生活管理方面，是人事物处于自己的支配或影响之下，例如约束自己的行为或欲望，或节制饮食。操纵与管理工作方面，是一切运作过程保持在正常范围内。科学与技术方面，透过系统或机械装置来调节运作状态。按心理学范畴，是操纵或引导人事物，特别是涉及人际关系方面，使其符合特定目标或规范的过程。今天我们从心理学范畴去了解控制与生活的真相，特别是控制对人格与信仰成长的影响和重要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是实验社会心理学的先驱，他提出情绪与反应的费斯汀格法则。他认为10%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客观事件，例如错过公交车、突发意外，而90%的事情是由我们如何反应的客观事件所决定。他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一个男人早上起来洗漱时，将自己新买的手表放在了水龙头边，他的妻子担心被水淋湿，便好心将手表收起来放在了餐桌上。结果他的儿子起床后来吃早点，一不小心就将新手表摔到了地上，坏了。男人十分生气，把儿子喊过来狠狠训了一顿，又说了一顿妻子。妻子明明是出于好心，自然不高兴被指责。两个人三言两语吵了起来。吵完，男人急匆匆开车去公司上班。快到公司才发现自己没带计算机，要展示的方案都在计算机里，只好掉头又回家。回家后，家里没人开门，因妻子去送孩子上学去了，男人只好给妻子打电话，让她早点回来。妻子送完孩子，慌慌张张就往家赶，结果路上不小心发生追撞，赔了一笔钱后，终于回到家。男人也终于拿到了自己的计算机。等他再匆匆忙忙赶到公司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了15分钟，劈头盖脸挨了一顿骂。好不容易熬到了下班，又因为一件小事和同事起了纷争。回到家，妻子说自己因为迟到被扣了全勤奖，而他的儿子今天本来要参加足球比赛，因为早上被骂情绪不好被淘汰了。一天结束了，男人躺在床上回想今天所有的事情，最终发现所有问题的源头 便是那块手表。纵使手表被摔坏这件事无法控制，但如果他没有那么生气，后面的情况都不会发生。听众朋友们，听了这故事后，可有同感，有类似的经验？只因为意外地发生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结果引发了一连串更大、更使人情绪感到波动的情况。这赫赫有名的菲斯汀格法则指出，生活中的10%是由一个人遇到的事情组成的，而另外的90%则是由他对这些事情的反应决定的。故事的主角男人因太太把手表搬动了位置，后来被儿子意外地推落在地上，被摔坏了。对于太太和儿子的无心行为反应强烈，结果一家三口都不快乐。接下来的一天内，接二连三发生了一连串的使人感到情绪被波动的情况。到了晚上，男人回想到生气的源头是他放手表的行动被摔坏。如果男人太太的情绪反应对实际情况加以控制调整，避免彼此指责抱怨，就不会引起后来的一连串能引发更强烈情绪反应的情况。换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情绪不够稳定，那么他的生活也极有可能是一团乱麻。很多时候，控制情绪就是在营造健康、自由、愉悦的生活，成了人格与信仰的新契机。因此，练习情绪调整是转化控制行为的关键。
1: 控制行为通常源自于深层的情绪痛苦、恐惧或不安全感，而不仅仅是想要掌控一切。人们将控制作为一种防御机制，是用来掩盖潜在的脆弱性，例如焦虑与恐惧。未受控制的焦虑会引发对不确定性的强烈恐惧，所以要试图透过支配周围环境或他人来避免不可预测的结果。再有就是不安全感和低自尊，感到自身不足的人可能会试图操纵人，以感受到更强的权力或安全感。再有就是过往创伤，以防止过去的创伤再次发生，人们常常透过照顾者在童年时期运用权力和支配来应

0: 比如说，觉察内在的匮乏，分辨为何想控制。当想掌控时，先问自己，我真正在害怕什么呢？我试图填补什么缺乏呢？要区分能控制与不能控制，画出界限。你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与反应，无法控制他人的想法或事情。练习接受现况，放下对他人的过度期待。再有就是练习非暴力的沟通，将命令、指责与要求转化为真诚表达自己的需要。当感受到强烈控制欲涌上时，可以进行呢深呼吸，练习呢踩刹车，透过远离当下的情景，给自己冷静的空间。因此我们说，控制情绪需要从直觉反应变成主动选择，从责怪他人变成理解自己。当意识到和分析具体实际情况时，会发现是自己被激发的情绪对情况的 90% 突发非理性的反应蒙蔽了，变成了要把一切的情况，无论是人、事情、情况等等加以控制。唯有多注意和练习控制情绪，那么那些是我们以控制行动达到要按照特定的意愿或计划运作的习惯，转化为帮助成为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1: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三部分。我们首先从日常生活情况了解控制，然后探讨了控制的重要性，最后探讨了转化控制为成长新契机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控制操纵第四部分。

0: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